0: 为了荣荣此罪出席两月勇敢俺家同俺班的三人的花花灯花灯小鬼死寂静啊死寂静再开始了不通
1: 这个灯春天春景春色浓绿水青山母和风那个灯夏天夏景热腾腾万马飞奔寻征程

0: 你的容容此醉初心两月永安安着痛啊换着三人的花花灯花灯小鬼四季金啊四季金再开这两个灯
1: 这个灯春天春景春色浓绿水青山木和风那个灯夏天夏景热腾腾万马飞奔寻征程